0: 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5: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6: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7: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我是曼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电子内镜室的于立友于主任哈，来跟我们科普胃肠镜的一些相关知识。那么刚刚在节目当中呢，已经讲到过胃肠镜的检查的基础知识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让于主任啊，来跟我们。就是讲一讲胃肠息肉的一些全方位的认知，以及中医特色防治养护防复发体系哈。那么于主任跟咱们来分享一下。
8: 好的，在胃镜肠镜检查报告当中，这个息肉是检出率比较高的一个问题，大众也是最困惑焦虑不懂养护的问题。很多人检查出胃息肉肠息肉，西医一般建议切除，切除后没过个一两年再次复发，反复切除反复生长，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也很多人查出小息肉，医生建议是定期观察不用手术，却不知道该如何调理，如何阻断生长，如何预防恶变。我们先了解一下西医对这个胃肠息肉的一个定义。胃肠息肉它就是胃肠黏膜表面因为炎症增生或者是炎症刺激组织异常凸起的一个良性赘生物。根据病理分型，它可以分为炎性、增生性和腺瘤性的息肉，或者是错构瘤息肉。其中这个腺瘤性息肉恶变概率最高，是肠癌、胃癌的主要癌前病变。炎症和增生性息肉恶变概率较低，长期反复刺激，长期不良调理也会慢慢增大，异型增生，提升了恶变的风险。西医对小息肉的处理方式非常明确，就对那个较大息肉是直接内镜下切除，微小息肉呢可以定期随访。西医针对这个息肉，它是没有特效药的，要杜绝复发，也是反正息肉是切了又长，长了又切，中医对胃肠息肉的研究、防治、调理、防复发是有着完整成熟系统的一个理论体系，可以从根源调理体质，去除病根，阻断息肉生长，大幅降低复发概率，是息肉术后养护、微小息肉保守调理的一个最佳方式。
7: 也就是说中西医结合，对吧？
8: 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胃肠息肉的中医认知，病因病机分型、症状、食疗、药方、日常禁忌等方案。在中医传统的典籍中，胃肠息肉属于积聚、蒸假、脾满、肠熏等范畴。中医认为息肉绝非一朝一夕长出，也不是单纯的黏膜增生，而是长期体质失衡、脏腑失调、邪气郁结导致的一个产物。中医总结胃肠息肉的核心病因主要是四个：脾虚湿盛、肝郁气滞、湿热蕴结、痰瘀互结。所有息肉的生长、增大、复发都离不开这四大体质问题。然后先介绍第一大核心病因，就是脾虚湿盛、痰湿内生，这是最常见，占息肉人群70%以上的一个病因。中医讲脾主运化，脾胃是人体气机运化、水湿代谢的一个核心脏腑。现代人长期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爱吃生冷或者过度节食， 就是减肥的一些人群，
7: 嗯，
8: 久坐不动、熬夜、劳累、思虑过度，都会直接损伤脾胃的阳气，导致脾胃虚弱、运化无力。这个脾胃虚弱之后，你吃进去的这些

水谷精微它没办法正常的代谢，体内的水湿无法正常排出，久而久之水湿凝聚它成痰湿，痰湿它是比较粘滞，它容易阻滞胃肠的脉络，长期堆积在胃肠黏膜局部反复。

0: 舌苔比较厚腻，舌体胖大，边缘有齿痕。
1: 嗯，也就是咱们平常说的这个湿气重是吧？
0: 对，
1: 嗯。
0: 这类息肉大多它是质地柔软的，生长缓慢，多发细小，也是复发率最高的一个息肉类型。根源它不是黏膜问题，是脾虚生湿，湿聚成痰，痰聚它就成了那个息肉。
1: 嗯，
0: 如果只是切除息肉，不去健脾祛湿，调理体质，这个痰湿它依旧是存在的，息肉它会反复发作。
1: 嗯
0: 嗯，第二个核心病因就是肝郁气滞，气机阻滞。中医认为肝主疏泄，全身气机的顺畅运行都依赖肝脏的疏泄功能。现代人生活压力大，情绪容易焦虑、易怒、抑郁，然后要不就是思虑过重，熬夜伤肝，它就会导致肝气的郁结、气机阻滞。肝木克脾土，肝气不疏了，首先是损伤脾胃的气机，导致胃肠气机升降失常，气血运行不畅，局部气机淤堵，黏膜代谢紊乱，久而久之淤堵凸起就形成息肉。这类人群的那个典型症状就是平时腹胀明显，情绪不好时这个腹胀加重，嗳气，反酸烧心，胸胁胀满，情绪压抑，烦躁易怒，睡眠差，口苦。这类息肉它是多半的有这个胃肠功能紊乱，情绪波动大，息肉生长速度快，这个特性。第三个就是湿热蕴结，熏蒸胃肠，长期爱吃辛辣刺激，重油重盐，烧烤火锅，烟酒不断，然后或者体内积热会导致脾胃 湿热内生，湿热之邪粘滞缠绵，蕴结胃肠，长期熏蒸黏膜，灼伤脉络，刺激黏膜增生，形成息肉。这类人群是典型症状，口干口苦口臭，胃部灼热，大便黏腻发黄，肛门灼热，容易长痘，体内燥热，舌苔黄厚腻。这类息肉都为炎性的，充血明显，生长较快，炎症越重它息肉越活跃，增生越活跃。
1: 嗯，
0: 第四个核心病因就是痰盂互结，日久成积，这是息肉恶变增大的核心原因。痰湿长期它不化，气机长期阻滞，气血长期不畅，就会由气滞痰湿进一步发展成为淤血阻滞，形成痰湿淤三者互结，盘踞于胃肠脉络，顽固不散。这是息肉发展的中后期，也是息肉增大变硬、异形增生、恶变的关键阶段。这类息肉质地偏硬，体积偏大，基底较宽，生长速度快，危险性最高。患者多长期胃肠不适，久病不调，体质虚弱，还有虚实夹杂。
1: 嗯，这是了解的这个四大中医的核心病因哈。所以呢咱们大家都可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是哪种体质哈。好的，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5: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

0: 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6: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7: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8: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6: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9: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6: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10: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1: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那今天的主题是关于胃肠镜的一些相关知识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电子内镜室的于立友于主任。那刚刚也是跟我们分享到了四大中医的核心病因啊。那么接下来呢，继续给咱们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四种症型对应的这样的一些专业的调理原则呀、日常食疗啊、包括生活养护啊这样的一些禁忌方案什么的之类的啊，让咱们大家啊适合长期坚持，也是简单实用，还能够从根源调理这个息肉体质啊。
12: 好的，第一种就跟说的那个脾虚湿盛型的这种息肉，它是最通用，就这个调理方式适合那种微小的

0: 术后防复发的这个人群。
1: 嗯，
0: 调理的核心原则就是健脾益气、祛湿化痰、和胃散结。经常常见的咱山药、茯苓、薏米、扁豆、陈皮、小米，然后这些大家日常都可以接触到，然后可以煮一些山药小米粥啊，或者是陈皮茯苓水啊，这都可以健脾祛湿，不伤脾胃。然后日常禁忌的话，就是记得生冷、寒凉、冷饮这些，还有就是海鲜尽量少吃，杜绝这个暴饮暴食、三餐不规律啊，或者是就是那些伤脾胃这些不良的习惯。生活养护就是坚持适当的运动，快走、慢跑或者是八段锦，这些都可以生发脾胃阳气，运化水湿，要避免久坐。
1: 因为久坐生湿啊。
0: 第二种就是肝郁气滞型的这个息肉，它调理核心原则就是疏肝理气、和胃消脾、行气散结。日常推荐食疗的话，就是玫瑰花、佛手、陈皮、香附、麦芽，可以饮用玫瑰花、陈皮茶，疏肝解郁、行气和胃。蔬菜的话，可以吃一些，多吃青菜、茼蒿、芹菜，这可以疏肝理气。日常禁忌就是避免生气、压抑、焦虑、熬夜等。然后三餐时不要生气，不要工作，不要看手机。吃饭要专心，这样才能养护好脾胃，然后舒畅肝气、舒养肝气。生活养护就是睡前轻揉腹部，疏通胃肠气机，多户外放松，然后使肝气调打，胃肠淤堵它自然就慢慢就消散了。第三种就是胃肠湿热型的息肉，原则就是清热化湿、和胃解毒、消赘散结。常用食疗推荐就是蒲公英、马齿苋、赤小豆、冬瓜、绿豆等。然后可以湿热较重者可以饮用那个蒲公英茶。日常禁忌的话，就是要忌那个辛辣、烧烤、火锅、烈酒、重油重盐，这反正就是口味偏重那些。
1: 尽量清淡饮食是吧。
0: 然后生活养护就是早睡早起，避免熬夜，熬夜它容易生火。然后保持大便通畅。杜绝这个宿食堆积，减少湿热肠毒在肠道的停留。第四种就是痰瘀互结型息肉，它的调理原则就是化痰散逐瘀、健脾散结、扶正驱邪。这种体质都是长期息肉和反复复发患息肉或者息肉偏大的患者，他是不建议进行食疗调理，就要找专业的这个医师去用中医的方式方法去干预。除了分型调理，就是所有胃肠息肉患者通用的中医养护铁律，不管是哪种，是否手术、是否服药，坚持养护就能大幅降低这个复发风险。然后忌酒寒伤脾，忌饮食厚味，忌久坐不动，忌情绪郁结，忌熬夜耗损。
1: 确实是哈。这样的一些生活方式也是对咱们大家是来说是有好处的哈，能够杜绝好多好多这个疾病的发生，对吧？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想就是让于主任哈跟咱们大家分析一下这个中医调理息肉的这个核心价值与这个适用场景哈，能够让咱们大家避免走入误区啊。
0: 好的。就对于五毫米以上的腺瘤性的、广基的、进展性、异型增生的这些高危息肉，首选还是要西医内镜切除，快速去除病灶，杜绝恶变风险，切勿单纯依赖食疗拖延病情。对于三毫米以内微小炎性增生性息肉，不需要手术，可以选择观察的这种，以及息肉切除后的一个恢复期，中医体质调理是无可替代的一个手段。
1: 也就是说中西医结合啊，然后这个西医呢是除病灶，中医呢是调体质啊，这是目前胃肠息肉最科学、最完整、最安全的这样的一些防治方案，对吧？
0: 是的。
1: 那其实说到就是这样的一些胃肠啊、胃肠镜、胃肠息肉什么这样的一些问题哈，其实很多听众关注度啊很高的有这样的几个核心的疑问啊，想问一下咱们于主任啊，比如说一次。

0: 胃肠镜正常的话可以管多久呢？
1: 如果胃镜肠镜检查完全正常，没有炎症，没有糜烂，没有息肉，没什么明显的病变，体质良好，生活规律健康，可以5到10年复查一次。
0: 嗯，
1: 不必要年年检查。
0: 那如果说我们还年轻啊，我们需要做这个胃肠镜吗？
1: 也是需要的。当下最大的误区就是如今消化道疾病早已经全面年轻化，20-30的年轻人息肉、糜烂性胃炎、溃疡性结肠炎、胃肠功能紊乱、碱池也是逐年飙升的，主要就是因为熬夜、压力，多吃那些外卖、冷饮，加上情绪焦虑，让年轻人的体质痰湿、肝郁、湿热等问题愈发严重，息肉年轻化已成常态。
0: 嗯，也就是说年轻人不是不会生病，而是无症状隐匿生病，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呢就要提前的去做检查，然后呢防患于未然。那还有一个疑问，好多人说，哎呀，我做这个胃肠镜，虽然说我选的无痛的，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它会不会损伤我们的肠胃呢？
1: 一般正规医院专业医师操作的胃肠镜，它一般是无创、轻柔、安全的。内镜它柔软顺滑，操作规范，不会划伤黏膜，不会损伤肠胃。检查后的轻微腹胀、嗳气，它都是短暂的正常反应，数小时就可以完全恢复，没有远期的那种损伤和后遗症。
0: 嗯，还有一个问题啊，也是大家普遍关注的，就是这个息肉它全部都会癌变吗？
1: 不是，并非所有的息肉都会癌变。炎性增生性的息肉癌变概率是比较低的。腺瘤性的息肉、广基的那些息肉，较大的反复发作的那种癌变风险较高，需要重点的监测，及时处理。中医调理查出息肉无需恐慌，分清类型，科学干预，调理体质，就能完全掌控这个安全的主动权。
0: 嗯，非常感谢我们于主任今天跟我们分享到的关于胃肠镜方面的一些知识哈，包括我们这个胃肠道啊，有任何的这个不适啊，一定要去及时的就医，及时的检查。当然我们大家呢通过今天的节目呢，也希望对这个胃肠镜啊没有更多的这个恐怖，而是有更多的深入的了解哈，让咱们大家呢也都能够正确的认识胃肠镜的检查，然后呢也能够让咱们大家提前的去检查，提前的去发现，提前的去干预啊，这样的话呢能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好的，各位，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5: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

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我爱你。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星海惊喜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从未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

0: 见、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3: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误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3: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4: 我们爱过就好。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邢台暖心婚育小故事。家住信都区的二孩妈妈小周，曾为兼顾工作与年幼的宝宝左右为难，如今各类好政策为她解开烦忧。婚前本地红娘主动劝导两家减办婚礼，降低彩礼。孩子出生后，她通过计时办顺利申领每年3600元育儿补贴，这笔补贴免征个税，缓解奶粉辅食开销压力。他把二宝送入家门口的全程托托育机构，自己安心回归职场，个税还能享受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学前教育补助等政策同步减轻养育负担。从文明婚嫁到托育财税多重扶持，织就邢台温情婚育保障网，让每个家庭安心结婚，舒心养娃。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

0: 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

0: 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不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创建文明。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

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

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零至三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零到三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

承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5: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6: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多孩家庭专属福利解读，邢台多孩家庭专属福利全面落地，住建部门倾斜保障多子女住房需求，四口及以上家庭。

庭公租房面积不足50平，可申请调房；多子女家庭公租房轮候可加分，优先配租。教育配套贴心便民，义务教育落实长幼随学政策，减轻家庭接送压力。面对人口发展新形势与群众育儿新期盼，我市通过政策哺育、医育融合、育教融合、品牌引领四维发力，全力构建专业化、普惠化、特色化托育服务体系，普惠全程托点位持续扩容，用心用情托举群众幼有所育的幸福期盼，不断提升育儿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

0: 做有理行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

0: 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洪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时，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涉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2: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七夕将至，古韵传情，浪漫满行香。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节日文化，弘扬文明婚恋新风，激活城市甜蜜文旅消费活力，我市将于八月十五日至二十日全域开展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活动以全心全意爱在邢台为主题，推出四大板块十八项特色活动，目前重点点位筹备工作已进入冲刺阶段。浪漫七夕即将来临，市文广旅局联合市交建集团华营城际公交公司开通相爱吧甜蜜主题七夕公交专线，提升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推动甜蜜经济升温。专线计划于八月十五日起运营。相爱吧甜蜜主题七夕公交专线运营区间由百泉渊水景区始发，途经百泉大道、香都南路、中兴大街。

江路、国道 G340 等主要路段，终点为天河山景区，全程83公里。发车实行双向定时运营机制，始发时间为每天早上8点、10点，返程时间为每天下午3点、5点，精准适配市民日间出游、傍晚返程的出行节奏。随着新能源汽车加速普及，个人充电桩报桩量持续攀升。针对此前流程繁琐、证明多、周期长等问题，国网邢台供电公司推出一小区一证明模式，替代传统一户一证明，同步推行简证明线上办、专人联、限时办服务，实现报桩服务提质升级。8月13日20时许，白马河骑行绿道晚风轻拂，百余名骑行爱好者结队出发，享受夜骑的独特魅力。白马河骑行绿道依河而建，两侧绿植葱郁，景色宜人。沿线骑行驿站可为骑友提供饮水、休憩、补给等服务。8月19日，百泉渊水桃花岛的集体婚礼现在征集新人啦，参与即可享汉服、婚服一套、统一妆造、鸳鸯泉火锅定制喜宴、鲁冰花专业婚纱摄影、外景拍摄、鸳鸯泉主题视频拍摄、新婚大礼包一份。作为新婚代表，还将成为8月20日在蓝池物流园举办的七夕群星演唱会的特约观众，名额有限，快来报名吧！报名热线17600278512。好的，各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4: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5: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我们平时买的这个蔬果啊，然后有哪些保鲜的小窍门，咱们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接下来分享生活小贴士。吃哪些食物能够缓解鼻腔干燥呢？我们来看看哈，当鼻腔干燥的时候会出现很多不适的症状，甚至呢会流鼻血。对于有鼻腔干燥的人群来说，应该以养阴清热、滋阴润燥为主。首选的润燥食物呢就是蜂蜜。蜂蜜含有天然的抗菌和抗炎成分，可以舒缓鼻腔黏膜炎症，促进鼻腔黏膜修复。除此之外呢，养阴润肺的银耳，富含维生素 C 的雪梨啊，这都是可以帮助人体增强免疫力，维持鼻腔黏膜的湿润度。再来看燕麦奶，为什么不能代替牛奶呢？燕麦奶是燕麦加水做成的谷物饮料，它的碳水化合物含量相对较高，含有一定量的膳食纤维，蛋白质含量和质量呢，它不如牛奶。虽然钙的含量比牛奶稍微高一点，但是主要来源是碳酸钙等这样的一些强化剂，吸收利用率低于牛奶，因此总体来说呀，它不能用来替代牛奶，也不能替代燕麦。再来关注，出汗多的人要多吃高钾食物。钾和钠一样啊，是人体内重要的无机盐，它俩呢是联合在一起工作的。钾离子主要在细胞里面，钠离子主要在细胞外面，两者维持在动态平衡的状态。像现在呢，我们出汗比较多，体内的电解质也会随之流失，尤其是钾。适当的补充钾可以缓解疲劳乏力，帮助人体更好的排钠，对控稳血压和消水肿都是有好处的。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3: 好的，各位，欢迎您持续的锁定收听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啊，接下来继续来分享生活小贴士，说每周素颜一天啊，可以延缓皮肤衰老。皮肤呢也需要偶尔的轻断食，长期的过分保养、化浓妆，哎等等呢，都会让皮肤不堪重负。皮肤呢是人体最大的器官，具有保护、吸收、代谢、免疫等功能。建议大家呀，不要给它过重的负担啊，学着为它呢减压。每周让皮肤休息一天，尽量不化妆，但某些护肤程序啊，它是必不可少的。可以选择不起泡的清洁品，避免用力揉搓，只用保湿品、美白、抗皱等其他产品，建议呢暂缓使用。油性皮肤呢，尽量使用液态护肤品，用清爽的精华素代替其他。在此期间呢，最好配合清淡饮食，多吃新鲜蔬果，多饮水啊，不要熬夜。另外呢，再来看像想减肥啊，首先呢要吃够碳水。这个劣质碳水啊，结构简单，几乎只能提供

能量，那么容易让血糖快速升高，增加肥胖和慢病风险。优质的碳水啊，有一个共同点，可以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不仅能够提高胰岛素敏感性，改善脂质代谢，还能够减少全身性炎症。主要呢有五大来源：一、全谷类，包括糙米、全麦粉、燕麦、薏米、荞麦、玉米等；二呢是薯类，比如说红薯、芋头、山药，哎等等；第三呢是杂豆，比如说红豆、芸豆、绿豆、豌豆，哎等等；第四类呢是蔬菜，比如说南瓜、藕，哎等等；那第五类呢是水果，含有大量果糖、葡萄糖等，还有膳食纤维，总体来说呀是有益健康的，被归为好碳水。所以来说呀，这想减肥啊，可以吃够碳水哈。那么继续来看，真正导致长痘的食物，哎，有哪几种啊？好多人呢都说，哎呀，我最近长痘了啊，怎么样来预防长痘呢？想要预防长痘，其实应该少吃甜、油、奶。油呢是指高油食物啊，像这个油腻食物，比如说肥肉啊啊这样的一些高脂肪的食物。那甜啊，甜是高糖食物，不仅是指这个蛋糕、奶茶等甜食，还包括了白面包、白米饭啊等这样的一些精致主食，以及榴莲、哈密瓜等含糖量高的水果。过量食用这类食物呢，皮脂腺分泌就会越来越旺盛啊，然后从而不断的长出痤疮或加重原有的痤疮。第三呢，就是这个奶，部分奶制品啊，有些人喝牛奶脸上会起痘啊，所以呢，长痘的人要先停一段时间这个牛奶啊，看看呢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所以呢，想要预防长痘，要少吃甜、油、奶这三类食物。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是关于这个蔬果的存放哈。很多朋友买菜啊，一买一大堆蔬菜水果，放两天就蔫了，腐烂了，扔了特别可惜。所以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实用的果蔬保鲜小窍门。你平时保存蔬菜水果有哪些独家的小妙招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哈。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让大家一起省钱又不浪费。那首先呢，跟大家分享这几种方式啊。第一呢，就是绿叶菜不要水洗，拿厨房纸包住，装进保鲜袋，留小口透气，哎，这样的话呢能够多放几天啊。那第二个呢，就是香蕉根部裹一层保鲜膜，延缓成熟发黑，这是我亲测好用的一个小妙招哈，分享给各位。那第三个呢，就是西红柿不要放冰箱冷藏，常温阴凉处保存就可以了，这样口感更好，也不容易坏。第四呢，就是洋葱大蒜啊，装进这个网兜悬挂存放，干燥通风就不容易发芽腐烂。第五，黄瓜怕低温啊，所以咱们大家呀不要放冰箱里面啊，因为冰箱里面容易长水珠烂掉。但是呢这个黄瓜啊，不管是怎么样来存放，我们还是要尽量的早点吃完。第六，生菜油麦菜如果有点发蔫，泡一会儿凉水啊就能够恢复脆感，咱们大家可以试一试。第七点呢，就是这个草莓啊，不要提前摘地儿，不要水洗，吃之前啊再进行处理，不然的话呢非常容易发霉啊。第八点，胡萝卜需要切掉顶部叶子，叶子呢会持续的吸收养分，这个胡萝卜呀很快就会干瘪啊。第九点，菌菇类的用厨房纸包裹，然后再装保鲜盒，吸水防潮，不容易黏黏糊糊变质。第十个呢，就是苹果它可以单独放啊，然后释放这个乙烯呢会催熟旁边别的果蔬，所以分开储存呀会更省心啊。这是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果蔬的保鲜小窍门，也希望咱们大家啊都能够利用起来，让咱们大家在果蔬保存方面又能够省钱又能够不浪费啊。好的，各位，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邢台晚高峰要暂时的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各位拜拜。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

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书接上文，宋江指挥大队人马一举攻占润州城，这仗打的这个漂亮，但是伤亡惨重，三位弟兄都是牺牲在疆场，使宋江痛断肝肠。但是行军打仗有不死人的吗？大伙劝了之后，宋江这心才放宽了一些。紧跟着趁热打铁，是兵发丹徒县，一鼓作气要把方腊给消灭。按下宋江分兵派将，暂且不提，划分两头，单说方腊手下的大将军吕师囊。这吕师囊这回才知道宋江的厉害，原来觉着自己人五人六的不含糊，一提水泊梁山都是草寇乌合之众，有什么了不起的？这回知道姜是辣的了。等退到丹徒县，你说这个县城跟润州怎么比呀？他也无心在这久待，但是你说不待在这上哪儿去呀？他一想，在方腊面前也不好交代，损兵折将啊！那无论如何想方设法复夺润州，这脸面才能赚回来。但凭自己的力量想复夺，门都没有。这他心里头有数，怎么办呢？求援吧。他这信件写了一大摞，让人分头去送。首先他向苏州方面求援，求三大王玉帝方茂马上派救兵来，我这坚持不住了。方茂跟他关系不错呀，能坐视不救吗？没两天的时间，援兵开到，一色是马队，一万精兵，为首带队的就是江南的名将，人送绰号小天王，姓马，叫马木娇。这小伙子二十刚出头，那真正是名副其实的万夫不挡之勇，别人啊那白给。马木娇领兵带队来到了，但这小伙子就是太狂了，一说话压人三分点儿，能耐那是真大。他这一到，吕师囊高兴啊，开城门亲自迎接。相见之下，吕师囊是满面羞愧呀、老侄儿，你来了，我两眼望穿呐。叔叔，您这情况我都听说了，咱们城里说去吧。兵马进城，大队人马安排好了之后，他们坐到帅厅上谈这些往事，吕师囊也没隐瞒，当着马木娇的面

把怎么打败的、怎么个经过如实地讲述了一遍。那些统治官都在旁边作陪着。您猜这马木娇怎么说的？听完了之后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他这一笑把吕世囊笑懵了，他手下那些统治官也傻了，心说这什么意思？这是吕世囊等着笑够了，就问贤侄啊，你这什么意思？马木娇把嘴一撇，叔叔，我说话您别不爱听啊，就拿您来说，转战南北经验丰富，怎么能上他的当，中他的计？哎，现在我这一听啊，人家宋江拿您耍着玩，老叟戏顽童也，您就成那小孩了，你相信不？哎呀，惭愧惭愧，老贤侄啊，我心服口服，我的确一个傻蛋，我叫人家把我耍了。马木娇接着说，叔叔，还有件事，您说那润州有长江天险，有北固山，有金山，多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您手下12名统治官，参将、副将、牙将多达100人之多，您说您就没守住？这玩意儿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呢。所以我想起老人说那么两句话，叫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包括您老人家在内，您服气不服气？因为这个我发笑。喂，李世囊心说，小兔崽子，你够损的你。本来我打了败仗着急上火啊，我列到饭桶堆里头了，小子算你行，我看你怎么对付宋江。哎，姜是老的辣。吕世囊想到这儿一笑，贤侄，打了胜仗怎么都有理，打了败仗怎么都没理，你说我傻蛋也好，你说我饭桶也好，我服。我因为是饭桶，我指挥的军队也是饭桶。那么老贤侄，你来的挺及时，我想宋江不能就此善罢甘休，肯定近日要攻打丹徒县，那我就看老贤侄你的了。你在南省来说赫赫有名，谁不知道你马木娇，谁不知道小天王啊？我说老贤侄啊，你可得卖卖力气，确保丹徒县、富多润州千斤重担可都在你身上。没问题，叔叔，这牛不是吹的，我此次提兵而来，我下定了决心了，我大败宋公明，复夺润州城，你看好吗？哎呦，太好了太好了，但愿苍天保佑。小天王，你真要做的这一点，我在陛下面前重重保举你的官职，你看好吗？那好了，咱们一言为定。不过叔叔，咱爷俩分工，您确保丹徒县的安危，我负责开兵建仗，好吗？行行行，一言为定。书说简短，这马木娇头天到，第二天宋江的先头部队就到了，就这么快。有报事的蓝旗跑上率兵报，报告各位将军，大事不好，宋江的人马离这北城还相距10里之遥，气势汹汹，放出口号要走马兵取丹徒县。再探再报，是报事就走了。吕世囊就问这小天王，老贤侄听见没，这宋江是得理不让人呐，来的真快呀，你看下一步咱应该怎么办？咱不商量好了吗？您负责守城，我负责开兵。

见仗，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何惧之有啊？来啊，外边传点军兵，给我带马抬枪。是，真是小马乍行，前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年轻人头脑一热，就忘乎所以。再看这小天王马木娇，正盔斗甲，带着偏副将十个人，在外头是提枪上马呀，点兵五千，开关落锁，就在丹徒县北关外抬下战场。吕师囊，你别看烦他，他说大话刺耳朵，他也盼着小天王打胜仗了。那他要再打败仗，那没法交代了。所以吕师囊领着几名统治官登上城楼，要亲自擂鼓给他助威。单说马木娇刚把军阵摆好了，往对面一看，尘土飞扬，宋江的人马是卷地而来呀，旗帆招展，头前也是马队，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马蹄声碰到地上翻江搅海一般。可能发现城里出来军队了，不敢贸然前进，呼啦一声，二龙出水试试，燕翅排开，正中央造雕旗下并排是十几匹战马，为首的一员大将马木娇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嚯，我这人都神了。再看这员大将摘盔卸甲，平顶山高，在九尺挂铃啊，头上是凤翅金盔，二龙斗宝，宝盔宝甲，一身大绿袍，袍甲勒，勒甲掏，掏趁着古铜镜，镜宝玉，玉宝带横腰，腰中挂着三尺剑，剑是峨眉渗人毛，毛发长得真威武，五柳长髯胸前飘，飘飘杀气冲牛斗，抖起了精神，瞧也不敢瞧。乔霸多时不认识，不知道这是哪位金家天神呢、啊？哎呦，宋江手下还有这样的大将吗？往旗上观看，斗大的月光上写一个关字。那边说还用问吗？来者主将非是旁人，正是著名的大刀关胜。他是前部正印先行官呢、啊，跟随他来的豹子头林冲、美髯公朱仝、急先锋索超、小李广花荣，还有几位部下的将官，黑旋风李逵、行者武松武二郎、花和尚鲁智深，全跟来了。要不这么整齐，这个班子可够硬的。宋江早想好了，这是敲门砖呢、啊、这砖不硬，能把门敲开吗？单说小天王马木娇看罢多时，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怪不得这吕叔叔打了败仗啊，果然碰上了劲敌，今天我还得留点神。想到这，把大枪一颤，高声断喝，呀，对面红脸的大汉，你是何人？关胜往对面一看，小毛孩子，嘿，心说这南省人是长得年轻啊，还真是个孩子。看此人长得面似冠玉，一张娃娃脸，宽宽的脑门，方方的下巴，两道八字利剑眉，一对小眼睛，多少有点小鹰钩鼻子，菱角嘴，光嘴巴，眉弧，头顶银盔，身披银甲，外罩素罗袍，胯下压起一匹大花马，那可以说是人高马大，颤凳鲜明，
掌中提着一

一条丈八蛇矛长枪，走兽湖宣天带着弯弓插箭。英雄出少年，您不服这个不行。那小脸蛋溜光，连一点皱纹都没有，太阳穴

这么年轻能拿着这么沉的大枪，没两下子行吗？关胜看罢多时，马上说话：“问我关胜是也，你是什么人？”哈哈哈哈，难怪呀、啊，你们刚过江，自然对南省的人不熟。我人送绰号小天王，姓马，叫马木娇，福宝方腊为主，我是他的殿前大将军，是也。啊，马木娇，麻了，小小的丹徒县，你还手把得住吗？听我姓关的良言相劝，逃命去吧，不然一交手，恐怕娃娃你死无葬身之地。哎呀，姓关的，你真把那牛都给吹死了。哎，这么办，咱斗口没有用，咱们都是属君子的，最好动动手，我叫你知道知道小天王的厉害。这家伙沾火就着，催马摇枪，跟一阵风一样，是直扑关胜。没等关胜伸手呢，上水手一员大将口喊一声：“关将军，看我的！”杀鸡用不着牛刀，一马飞出。关胜一看是谁呀、啊？大将彭起，胯下大红马，掌中大铜槊，飞马是直奔小天王。小天王把马带住横枪，就问：“你是谁？”“大将彭起是也。”“彭起，你也是原来水泊梁山的？”“然。”“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没听说你这一号。”你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一说，彭起脸上乌光，可气坏了。“娃娃，你听说没听说又能怎样？今儿个我叫你知道知道本将军的厉害，休走！”轮槊便砸，两个人颤瞪相磨，就斗在一处。没超过十个照面去，就见小天王大枪在上面使了个盖柄三枪，啪啪啪，干嘛呀？怎么叫盖柄三枪呢？扎眉船挂两眼，扎梗嗓挂两肩，扎前心挂两肋，这玩意可厉害呀、啊！大枪是兵刃之中的贼呀、啊，又普遍，要练精了可不容易。啪啪啪，这枪就到了，跟雨打梨花相似。彭起一看出手特快，赶紧横槊往上的一撩，啊，开呀！上当了。他这往上一举，这兵刃整个来个大敞门，把嗓子前心全露出来了。哪知道小天王后把一立，前把往下一压，枪头子一转个，全溜奔下头来了。他一下架空了，一尺八的大枪尖子正好扎到彭起的前心窝上，就这一枪一下就扎了个透膛，彭起的身子晃了两晃，扑通，死尸是栽倒在马下。小天王把马学回来，刚要拉出佩剑砍人头，那关胜他们能让吗？吩咐人等赶紧冲出去，把彭起的尸体抢回，再一看一点救都没了，肠子都出来。哎呀，关上的心呢跟刀割的相似，心说弟兄多年了，同生死共患难，没想到刚到江南就命丧在疆场啊！这我回去见着宋哥哥我怎么交代？想到这儿火往上撞，把马一提要亲自出战。没等他出马呢，就听身后嗷嗷一声，跟打雷相似。
关将军。

0: 的交给我了。
1: 一马飞出，马鞍桥上一员大将，铜盔铁甲，大黑马，掌中大砍刀。关胜一看，谁呀、啊？正是大将韩涛。韩涛跟彭起一块长大的，那感情太亲密了，一块跟着胡彦硕投靠的水泊梁山，多少年来出生入死，形影不离。没想到眼睁睁看着好哥们命丧疆场，他能不心疼吗？那简直都发疯了一样，是催马抡刀直奔小天王，过来就是一刀。小天王用枪往外一架，嘡啷！哎哎哎哎，着什么急呀、啊？你哭什么呢？报名再战也不迟。我乃韩涛是也。哎呀，小天王把嘴一撇，今儿我倒了霉了，怎么这么不顺当啊？嗯，竟跟一些无能之辈交手，哎，糟践我这材料了。哎，你说这话谁听着不生气？韩涛气的也没工夫跟他斗口，二次举刀往下就砍，两个人就斗在一处。没到十个回合呀，就听马木娇喊了一声：“范同你在这儿！”噗，就这一枪正扎到韩涛梗嗓上的，这一下扎了个透膛啊！后把一压，前把一翻，去你的！扑通，把死尸挑落马下。关胜一看，哎哎，得，哎呀呀呀呀呀！快抢救尸体！有军兵跑过去，用钩杆子搭住，给捞回来了。那战马也自己跑回来了。那么咱说书呢，得一字一板的讲清楚了，您呢才能听明白。实质上，两员大将命丧疆场，连包括身手在内，没超过十分钟，两条人命啊！水泊梁山各位弟兄哇就开了锅了，可了不得，没见过这种的战场。哎呦，这小子年纪轻轻，真不含糊啊！哎，正在这时，就听见有人高声喊喝：“好小子，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谋家到我了！”跟一阵风一样，来到两军阵。甭我介绍，你就能猜个八九。出阵者非是旁人，正是黑旋风李逵。这李逵也早就手心脚心都痒痒，一看人家一伸手，他心都发刺痒，可轮到他的班上了。轮班府来到两军阵，小贼，杀人可偿命，欠债可得还钱，两条人命我就砍你个八瓣，拿命来！招斧子，招斧子，招斧子！嘟嘟嘟嘟嘟嘟！这李逵多猛啊，跟下山的猛虎相似。哎呀，小天王一看左躲右闪，这才使出全身的力量来战李逵。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

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我妈妈20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哎，她觉得这男的还不错，哎，就问说：“建华，你多高？”我爸说：“现在高度1.73米。”可结婚之后发现，他只有1.70米，就这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很好奇，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是和朋友快乐的聊天，还是偷偷伤心？不过能在这无限大的世界，透过小小录音间和你相遇，对我来说却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有时候聊了你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收到来信却没时间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的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0: 天我们空中再见喽，拜拜。
1: 1999年的阿雅《世界无限大》，特别要说，在这首歌里听到另外一首可能比较熟悉的英文歌曲，那首歌叫做《Big Big World》。这个不是山寨，也不是盗版，而是采样或者取样，在一首歌曲当中听到另外一首歌曲的片段。这是在发表的时候有清楚的说明的，而且是有获取相关的授权的。歌里说，每次我坐在这里想到收音机旁的你，总是觉得很好奇，不知道现在你在哪里，是和朋友快乐的聊天，还是偷偷

的伤心。不过能在这无限大的世界，透过小小录音间和你相遇，对我来说却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虽然你现在看不到我认真的表情，但我真的真的要说，世界这么大，希望你和我一样，每天发现自己又多懂了一点点。如果你想找人分享，记得要写信给我。你还喜欢 DJ 阿雅今天的节目吗？明天我们空中再见。希望你喜欢 DJ 黎智今天的节目。刚才这段歌词也算是电台 DJ 的心声。我小的时候觉得收音机是一个特别神奇的玩意儿，发出声音但是看不到样貌，而这样的声音可以让我知晓外面的世界，所以那个时候觉得做电台主持人是一件神奇又神气的工作。后来一路往这个方向奔跑，最开始做了网络电台的主持人，但那个时候觉得电台主持人一定要是 FM 多少多少当中的那个才是电台主持人，又一路奔跑，跑到了传统媒体当中的 FM 的电台。可是抵达之后，别人告诉我互联网才是最强势的。不管传播的渠道是什么，不管你听电台是用当年的巨大的收录机，还是后来的袖珍的收音机，又或者在之后车载的收音机，再或者现在我们随便打开一个手机的 APP， 甚至于您家中的智能音箱，哪一种它都是广播，都是通过声音的方式建立的你和我之间的联系和感情。我有幸通过声音的方式陪着你，为你放歌，对你说话，不管是通过什么媒介在传输，都想对你说谢谢你愿意听我。我叫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寺，那是李志的志。这些歌曲都不是情歌，这一集我取名叫做不似情歌。这首歌陈建年，海洋。

这首歌里的海洋肯定是晴天的海洋，而且是热闹的海洋，不是一个人去静静，不是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这样的海洋，而是一群人在海边有说有笑，共享日光这样的海洋。想问各位一个问题，提到警察你会想到什么呢？刚刚唱歌的就是一位传说当中的警察叔叔，他是中国台湾的陈建年，他的主业是一位警察，他日常也是要执勤的，他所有的录音工作都是在休假的时候，休年假的时候录制的。除了做音乐之外，他还是个艺术家，他的很多衣服都是自己做的，此外还会画画，比如说漫画、版画、素描等等都很在行。还有他喜欢做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比如说专辑当中听到的排笛是由他自己用土法炼钢手工做出来的。可以说这是一个活得天马行空的人，既有自己主业，他有自己音乐的梦想，但他没有把梦想完全的变成自己生活。其实这样的状态有时候反倒让别人觉得挺值得羡慕的。接下来这首歌曲各位应该感觉熟悉了，1999年周杰伦作词作曲，许茹芸齐秦熊天平动力火车和李杰合唱的《蜗牛》。

每次感觉生活打不起精神的时候，听听这样的歌曲特别的适合。这是1999年许茹芸、齐秦、熊天平、动力火车、李杰、蜗牛。前面的这四组你都很熟悉，李杰是谁呢？李杰就是你熟悉的齐豫的女儿，也就是齐秦大哥他的外甥女。这首歌的副歌部分有这么的一句，是各位都会唱的，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但是我刚才不停地串台，和另外的那首各位可能也会唱的一步一步地往上爬串在一起，我要一步一步地往上爬，然后我就顺利的不知道自己在听什么歌了。我们在听的是99年的蜗牛，而跟我说的是更老的一首歌，叫蜗牛与黄鹂鸟，我猜各位小时候也听过唱过的一首歌曲。今天这期节目当中的每一首歌曲都无关爱情，每一首歌都唱着人生的别的侧面。刚才是合唱，现在我们继续合唱，这是黄中原、谢霆锋、游鸿明、黄大炜四位合作的《我们这里还有鱼》，也是一首非常能够燃起斗志的歌曲。

这首歌来自于好妹妹乐队，叫做《我也可以是流浪诗人》，由好妹妹谱曲，而这个词作者可能看起来略有点陌生，叫王岳阳。这张专辑是2015年，叫做《阿弥陀佛么么哒》，一个孩子的心愿，也搭配着大兵的那本书在发行的。这位叫王岳阳的词作者在写这首词的时候只有16岁，上高中，本来应该是天真烂漫的一个孩子，同时挺有才气的，他写了好多东西，希望有一天可以变成民谣歌曲。但是这个不幸的孩子患了白血病，之后去了天上。再之后，他的爸爸妈妈拿着他写的这些词作找到大兵，然后大兵找来这些做民谣的朋友们，把这些词谱曲变成了歌曲，变成了一张专辑。如果这个叫王岳阳的小伙子在天上知道他所作的词真的被谱曲变成了歌曲，变成了专辑，应该会特别开心的吧。我们也想借这样的机会对岳阳说，小伙子，作品真棒。由于是一个16岁的少年写的作品，难免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理想化，甚至有点稚嫩的感觉。但是想一想，才16岁啊，咱们在16岁的时候，可能更多时候写东西还是套用那些套路的东西，但这个小伙子已经可以写出这样的作品了，关于流浪。当然可能由于还小，所以对流浪这个词语理解也许是他的一个侧面。就像我们在读唐诗的时候，不管是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都感觉哦，他们好开心啊，成天可以到处游山玩水，吟诗作画，然后呢喝酒，好像不用工作呀，流浪真好。但其实很多很多表面上看起来的现象背后，都有着很多很长的故事。还有就是刚说的这一系列的诗人，他们其实从来没有想过主动去流浪，而是他们在被流放。就像是大名鼎鼎的李白，在人生的最后的那些日子，居然全天下都希望他死。有人可能并不恨李白，但只是因为妒忌，唯有杜甫作为他的好友，一心希望他活下来。而杜甫自己呢，他的人生有很长一段都是游历半张中国地图，所以会有我们曾经背过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样的词句的出现。流浪看起来虽美，但是不要胡乱的贪杯，踏踏实实过眼前的生活，偶尔出门走一走，别成天想什么流浪，也许我们不太适合流浪。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脑子里是不是全在盘旋那首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橄榄树。对，这样的一首歌曲是在中文版橄榄树发表一年之后，由叶倩文所演唱的 The Olive Tree。 叶倩文其实也是李泰祥老师的弟子，所以他和齐豫可以算是师姐师妹的这种关系。只是如今各位提到叶倩文，可能会想到类似于潇洒走一回，还有曾经心疼，选择这样的一些非常香港非常流行的歌曲。但早期叶倩文还是非常清淡的，唱着这样的曲目，唱着橄榄树。我们说到流浪，于是就要放橄榄树。说到橄榄树，要说回三毛对于这样一首歌曲的看法。如你所知，三毛对这首歌的词其实不算特别的认同，可能三毛喜欢那样的词不太适合在歌曲当中出现，所以李老师做一些改编。然后三毛觉得如果只是为了什么橄榄树的话，那干嘛流浪呢？所以至于作家三毛来说，橄榄树这首歌曲可能有着很特别的一种体验，是自己的作品。好像很多人一提到三毛就会想到橄榄树，但是又总会有点不对劲儿。刚才这一段可能会略显沉重，

一位居住在上海的音乐人写的唱的青海的一首歌，这首歌叫青海湖，来自于民谣歌手白宇，前奏尾奏部分都有青海的花儿这样的一种艺术形式。我去青海湖是在没有油菜花的季节，我去很多地方都是所谓的错峰反季在旅行，倒不是我多个性，而是由于只有那个时间能够出去。去青海湖的时候还有些冷，去日月山还感觉特别特别冷，去了王洛宾先生待过的那一片土地。我猜每个人心目当中都会有那么一个角落是有一些悸动甚至于躁动的，工作一段时间，学习一段时间，就好想出去野一野，远方，眼前。

诗意，他们有时候搅拌在一起，那我们就努力把眼前也过得有诗意吧，然后有一天有钱了又有闲了，再去远方寻找更多的更美的诗意。我是李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生一死。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秦台经济生活。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2: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